0: hey, 小姐，要让拍一下不？
1: 哈，你要拍我？你是第一雷呢？
0: 啊，什么？第一雷？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不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大家五路保重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重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寻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喜欢。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冲站节目。看看的这种天气吼，甲昨可能会相共，即马遮尼啊烧热。昨昏在咱台北这台遮吼，但是两三点卖时阵开始落大雨，嘿，雨有够大，大到吼规个拢大雾，拢无休困啊。哦，迄雨足大，还有弹雷公。这个气象资料吼，气象专家在分析啦，讲吼未来这几礼拜吼，拢差不多这种的天气，南部啦、台东啊、同款啦，拢是这种的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啊。应该讲的是咧，那个中部以北啊，上明显，中部啊、中部以北，中岛过了诶雷阵雨相当的明显啊。咱台北都算是中部以北。白天的拜二啦齁，啊拜三拜四咧，有够较大的雷阵雨，我今仔日拜二呢，所以讲是明仔载后日哦，同款是落西北雨，尤其是山区内底哦，够较大齁，平地就真大，山区内底够较大。昨中昼伊安呢，看到啊乌云密布齁，迄云吼足高诶，足高诶哦。足大大，伊安就想讲，即声呐雨落来吼，一定真大，果然无错啊，雨有够大的啦吼、啊。啊，天气啊真湿热，很闷热啊，所以比较容易哦落西北雨啊，落西北雨。即阵嘛哈，就是吼、哦、西北雨啦，西北雨诶，即个天气诶形态吼。啊，那是讲诶，迄天昨昨日咱有讲有一个新诶风台形成啊。迄、那个风台敢那吼，在这个大海太平洋遐都消失去啊，所以啊，即阵啊应该哦较无风台。迄天伊也冇看到一个报告吼，都、就是另外一个气象专家伊的分析，伊讲哦，因为啊，迄、那个风台哦，八位迄个风台伤过大啦，伊在咱这个太平洋这边遮吼，这个风雨吼，这就是这个水气拢滚去啊。所以后壁吼、哦，要形成风台，爱小可去等一下。那是讲同款即个位置啊，吼，要形成风台，小可等一下。不过那是要无同位置的风台，可能呢会个形成哦，吼、哦。啊，所以呢，咱嘛是爱啊注意天气的状态啊。即嘛是啊，风台的季节啊。啊，迄、那个风台啊，八月呢，走去中国大陆浙江啊、浙江、福建，各向。国去哩个中国大陆东北，所以即阵啊，那是有要去吼，中国大陆嘅朋友，你都爱较注意一下啊。参照伊安有一个亲戚吼，本来啊，明仔载吼，讲明仔载要去上海佚佗啊，就取消啊，取消。继续，咱过来安排好听嘅歌曲。

等雷所唱的歌曲，甘愿一生等待你。今年哦，这个洛梨哦，真俗啦。洛梨哦，一般呢都、就是在热天，热天大出的哈。洛梨大热天哦，这个时阵啊。大出所以价钱上好上水，哎，咱消费者要买洛梨哦，这个时阵来买啊，你上会好啦。啊，寒天嘛有洛梨，因为咱台湾即马吼洛梨的品种十外种，规年冬天拢有洛梨会当食，但是啊有贵啊有俗，你若到吼秋冬天的时阵啊，洛梨就较贵啊，一斤八九十。哦，啊，即马洛梨啊，一公一安看到29块，啊，你加洗一下，菜车加洗一下，标准是49块、59块，加洗一下吼，29块，哈，洛梨嘛真新鲜啊，洛梨边那看伊新鲜，都是讲伊个皮真金骨，啊那是吼，小可聊聊啊，吼，迄度开始呢，已经，迄度是讲吼，已经慢起来有几啊公啊啦。啊，这洛梨即马吼，听众朋友啊，洛梨吼、哦、有诶啊，伊会灯乌色的，都灯迄紫色的。啊，有诶吼买啦吼，啊一般吼、哦，以前咱讲吼，爱灯加紫色的较好食。但咱咧听众朋友讲啊，迄外国迄个品种细细粒啊，迄个品种吼，爱灯加紫色的较好食。啊，迄个品种吼是世界级的迄个洛梨啊，吼、哦，世界有名的，伊优质90%。好、哦，足油的啊！伊食沙律，嘴唇拢油油骨溜骨溜。啊，咱台湾吼、哦、油质呢已经改良过啊，差不多25%。

不到三十，所以你食咱台湾的糯米吼，较袂遮尔油哦啊，这个较就是讲较水分较济。那、啊、咱台湾的糯米嘛是真好食，但是咱台湾目前吼、哦，这个品种的糯米吼，大多数拢唔免当个芝士，你若当个芝士吼，一度超生气啊！啊，这是一安的经验，所以吼、哦，一安呢，即马会响啊，就是咱咧青青的糯米，你来买回来，好买回来，你先来放诶，你放哦，你来上好是放个通风的所在，放个土卡较凉，较凉，伊就较袂真咧见到到这个时间哦，时间呢超生气哦，你即马呢等下吼。你大家拢来看一下，看一下啊！伊个皮吼，小块较粗哈，啊个呢小块嫩嫩啊，啊嫩嫩啊哦，你都来放冰箱哦，嫩嫩啊都放冰箱，卖吼等下到规拢变芝士了呀！哦，即、这个等下到规拢变芝士了，有可能都一斤哈，超生啊，免食啊！你等下吼，小块嫩嫩啊，小块嫩嫩哦，你都来放冰箱，伊都袂这么紧吼，都变超生哦，就袂这么紧都歹去啊！啊，你家来慢慢吃哦。这个糯米哦，放在冰箱呢，伊嘛会变芝士，但是呢，袂这么乌哦，袂这么乌的芝士啊。啊，这个小块哈，小块这个嫩嫩啊，你都会当放在冰箱啊，哦，都袂啊，顶空空啊。有的人讲放在冰箱哦，伊都会到去啊，都袂嫩啦哦。所以你唔通上早放在冰箱，小块嫩啊。对，但放在冰箱啊，啊，放在冰箱嘞，它一天两天，伊还阁继续的嫩，还对当食，对当食哦。糯米伊啊，会经验吼，最近个啊，慢慢啊体验的哈，但是伊个咱咧台湾起来，伊个地头遐撩撩，小个撩，都差不多嫩啊啦吼。啊，千万唔通放个吼，变个呢芝士，伊按达咱讲吼，你变个芝士，迄糯米变个芝士了，大多数都已经过啊。过啊，超生气啊，单调哦，唔当食啊！啊，个有哦，今嘛吼，因为这个油的关系啦吼，这个沙拉油哦出问题，讲有地感的物质啊，黄豆啊，大豆沙拉油哦，有问出问题啦吼，啊，所以吼、哦、连咧油啊、沙拉油去拍的沙拉酱，哦都有去染着哦，有迄、那个一些沙拉油，所以拢下架。吼、哦，如果你即马即个嘛无嘛唔敢食迄沙拉酱，我靠，迄沙拉酱，你会当用糯米来做沙拉酱，免下沙拉油哦，免下沙拉油，用糯米刚好即希腊优格，糯米甲希腊优格，你就不会等啊，迄糯米啊伤济哦，食袂完。啊，你有来做沙拉酱嘛？真好，打糯米加希腊优格啊，什么叫希腊优格？你去啊，全什么连的迄、那个吼、哦？你去人迄在买迄个优格，遐你去来吹希腊优格哦，这是一种的这个优酪乳优格的一种的口味啦吼、哦。啊，伊迄就较水一点嘛，但是呢，袂油油哈、哦。你去来看希腊优格啊，你去吹迄种啊这个原味哦，都是无。加糖的原味希腊优格加糯米哦，来搅搅的。你哈、哦、糯米哈、哦、两分，希腊优格一分啊、哦。啊糯米啊、哦，你就先在用汤匙夹落来，啊在底回的嫩嫩啊搅搅的哈、哦，嫩嫩啊，你就会当在做成干那迄个果泥安尼。啊个在打迄希腊优格在倒入去哈、哦，加一点啊柠檬汁，安尼就会因的呀啊。啊那爱食。食这个口重口味的，会当下黑胡椒，吼、哦，还是其他的烹料拢会用的啦，吼、哦。安、啊、尼做起来，这个沙拉，吼、哦，真好食啊、哦。因为呢，伊这食起来吼，都、哦就是啊，真天然的，吼、哦，真天然的，这个就是另外一种口感嘛，另外一种口感的沙拉酱，吼、哦。啊，这个沙拉酱，吼、哦，你会当炖面包，会当炖笋啊。笋啊，哈、哦，咱咧撒笋啊，即妈妈唔敢用沙拉，吼、哦，用迄规包迄种沙拉酱，咱家己来做，吼、哦，糯米优格沙拉酱，糯米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吼、哦，是真好的油脂啊，啊，佮有膳食纤维，人来叫做森林奶油，啊，希腊优格呢有蛋白质，吼、哦，所以呢，你吼、哦、用即个糯米啊，希腊优格沙拉酱啊，安尼加。买因为啊，阿弟
问问孙啊嘛就好诶，啊是讲你要做诶这个沙拉哦，用生菜沙拉嘛是诶因诶啊，这个沙拉酱你得试看卖啊，啊在这个时阵哦，若你大出个熟啊，你不会等来啊，会当变黄。

0: 帮伊聘请的歌曲《娇弟弟》，
1: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款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金天会当。

珠宝用心，让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里面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听众朋友要听日本歌，日本歌叫做《雪列车》。这首歌啊，就是啊，咱台语歌《出外人》林峰唱的《出外人》，今麦安排。

最近哦，一安呢开了一罐呢，这个叶黄素啊，要来吃啦哈。啊，这叶黄素拍开哦，内底啊有诶米啊，有碳米啊，伊安就伫想讲，这米啊，冬莲啊，冬莲爱带单条哦，因为呢，迄米啊吼，炖咧遐要提啊。哦，要提叶黄素啊，就真歹提，所以等等掉。啊，内底啊，阁有啊，干燥剂。伊安在在想，这干燥剂敢爱等远掉呢？伊安想啊想，一个，敢若无啥物印象，所以伊安就去查资料。啊，伊安看到吼，人诶有书啊，吼，资料顶面啦，还有书啊，有分享，讲吼，咱诶有关啊内底啦，哦，一坑诶啊，迄种诶，即个海，即个米啊。米啊，哈，啊是迄干燥剂，哈，咱那是啊，打这有关啊，拍开哦，这两行米啊，爱带淡黄条，带拍迄米啊是主要哈，是啊，在运送的过程吼，卖因为啊，安尼就是哦，在叮当有叮当哦，啊，将迄油物哦，可以破去，吼，啊那是迄干燥剂呢，是啊，要吸收哦，迄个水气，就是油啊，猪啊。坑入去，坑在罐啊内底，吼、哦，迄个要带盖起来，要带密封，吼、哦，要带去挖起来的时阵哦，还有空气在内底，吼、哦，啊，所以呢，伊啊，伊坑在干燥剂，所以迄个干燥剂啊，是在封口迄个时阵哦，封口迄个时阵呢，要带迄个湿气带，吼、哦，带伊一个带。来，就是讲要来吸迄个空气，迄个湿气啦，啊，因为啊，唔知影讲啊，即款药啊，偌久哦，才会卖出去，吼，啊，所以讲，因会放棉啊，甲放干燥剂啊，啊，这就是主要吼，在预防啊变质，但是啊，咱大家。有关啊，拍开以后吼，咱内底棉花、棉啊，啊个干燥剂吼，都爱淡黄条啊，哦，因为哦，你拍开了后，自然哦都，你每一摆拍开哦，空气都会接触，所以唔敢讲吼，你呢，那是讲无带淡黄条，反倒转来吼，伊会去吸外口的空气，爱搁加增加着吼，这关啊内底药品诶，这个变质。啊，湿痰变质的风险，所以吼、哦，就是讲咱的药啊，哦，啊是咧保健的食品，咱拍开了后，你就紧在吃，照时间在吃，卖放伤久啦，你就照这个伊的说明吼，安尼在吃，一般呢都是有哦，这个期限吼，啊个有啊伊的用量，你照时间吃。都袂坑足久的呀，哦，唔当讲在坑诶，坑甲袂记诶，坑甲变质，吼，安尼歹去啊，哦，啊，即、這个咱也是讲吼，有诶药啊吼，要切一半，啊，你就吼、哦、另外一半在坑个夹链袋，哈、哦，啊，咱呢有诶时阵咱去看诶诊所，吼、哦，诊所诶即药啊吼三缸，所以啊，伊一般都是吼、哦、一缸一包啊、哦，一缸一包一分啊。啊，你就吼、哦、要食的时阵，甲台台迄个塑胶落啊吼，台揪台拆开哦，啊，你一天一包，啊，你食哦，一摆一包，啊，你食，卖贵啊，拢台拆开啦，贵啊，拢拆开哦，会受潮，会湿淡哦，会变质啊。啊，有个人讲啊，我都会食迄款的长期处方签啊，哦，啊就食几个月啦。啊，所以我药啊吼，拢有时来整理起来，放在药盒仔内底吼。啊，咱上好就是吼、哦。一礼拜的量，哦，一礼拜的量，安尼就好啊啦。有个人吼、哦、去买迄一个月，我、哦、一盒啊，等等啦，啊，三十个啊，多一个月啊。人个药师跟我讲啊，安尼较无好，你卖接平单啊。一礼拜的量啊，个会当个呀，哦，啊，一礼拜用刷，嘿，药阿爸呢，来洗洗，切好伊打，吼、哦，啊，一定要好伊打，个个坑一礼拜的量啊，你无打哦，药啊坑个内底。会变质，会生菇哦，哈、哦。咱一般药啊，吼，就是啊，你在放个拖下来底就好啊啦，哈、哦。卖好日头晒个所在，安尼就好啊，哈、哦。啊，除非讲个药啊，哦，有特别的作文爱放个冰箱，爱放个冷藏啊，要冷藏啦。
甲需要放在冰箱，哦、冰箱你就放在迄个冷藏就好啊，吼、哦，唔通放在冷冻哦，哦，一般是袂讲叫你放在冷冻啊，是不是爱放在冷冻的？你看迄说明书啦，啊，真正有需要放在冷冻的，你就只好放在冷冻。啊，那无，那是写顶面写讲爱冷藏，就是讲放在迄、那个冷藏室。诶，站遐，吼、哦！啊，你卖放个门诶，卖放个冰箱门诶，因为冰箱门开来开去吼，接触诶外口诶小气啊，诶，温度变化较大，吼、哦！这油啊，吼、哦，就是吼，爱得注意啦。啊，那是讲吼湿气啊，吼、哦，有诶，譬如讲个油啊褪色啊，譬如讲淡淡啊，啊、嗯，迄度都已经啊受潮，迄度唔通食，哦，迄度该等甲，就只好等甲。

咱一般吼、哦，那要怎样讲？咱是不是伤过大颗？伊安那以前我用达咱讲吼 ，BMI 值啊，就算一个啦吼、哦、，BMI 值啊，标准吼、哦、是啊。18到21啊，啊，咱那是超过 BMI 值，那超过吼，都可能就是诶上大颗啊，哦，这 BMI 值啊，要安那算啊，伊按毛进前有甲咱的听众朋友教过啦，哦 ，BMI 值啊，有当下诶，你要算吼、哦，你要爱提计算机来算，哎，因为这不好算呢，诶、哎，这 BMI 值诶计算吼、哦。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用公尺来算，除两次、哦、体重除以身高、哦、公尺哦，用公尺来算哦，啊，除两次啊，这不好算，真的不好算哈、哦。但是你那会样算的人嘛是会用啊，啊，这吼、哦、标准 BMI 值哦，标准诶。

这个建议哦，算出来标准的建议啊，哦，伊安过来来确认一下，因为拄只伊安是凭印象哈，讲这 BMI 值的标准吼，人这个专家是讲吼 18.5。标准是 18.5 到 24 18.5 到 24 啊，这是比较标准的，要达到这个这个数字呢，其实也没困难，但是呢你这个自己去算啦，这个 BMI 值的标准的是 18.5 到 24 之间算是健康的，但是还有一种更加方便更加简单更加简单的这个看你是不是想过当齁，那就是齁看腰围腰围齁，提报求来扭捏腰齁，这内分泌跟新陈代谢科的医生他就在分享啊，说咱那个腰齁腰腰围啊，那如大齁表示说你的这个内脏内脏内脏的脂肪如贼齁，这腰围哦，女性啊是希望在80以下，男性的90以下啦。咱内脏的脂肪那愈多吼，就是咱的内脏啊，腹内吼，内脏就是腹内啦，腹内的脂肪啊愈多呢，会引发吼胰岛素阻抗，就是腰椎的功能啊无正常啊，后边就是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这三高的问题啊啦，吼，啊，即嘛那是讲你的脚手。脚甲手啊，吼，就安尼散散啊，就敢那即个大巴肚痛，巴肚只吼明显的痛出来，吼，即种的体态，吼，这都唔好啊，吼，这都是吼，健康哦，一个警告，一个警报，警报，吼，咱啊，巴肚吼，巴肚即个所在吼，会安尼油。这多主要嘛，不是因为吃伤多，主要是吃唔对物件。譬如讲哦，咱摄取伤过侪经济加工的食品哦，甜的物件啦，有糖的饮料啦，还是面包啦，这个加工的这个、蛋糕嘛是加工的哦，吼、哦，啊，这内底拢有哦，精致淀粉。啊，女性朋友上爱食这吼、個、加工的物件啦，你不知不觉当中爱食四修啊，你就食入去吼精致淀粉哈，啊，搁有哦，啉酒哦，男性啊，吼爱啉酒诶，真容易哦，脂肪肝，啊，搁真容易诶，啤酒肚啊，这都是吼、哦、大巴肚痛啊，这都是腰围伤大。第三个就是吼、哦，这个坐条条啊，拢无运动啦，吼、哦、啊。这个代谢的这个代谢率，基础代谢率，代谢，辛苦代谢的功能下降，脂肪无法度吼消耗掉，啊嘛会自然累积在巴肚一个所在。所以提醒就是咱吼严格来控制的精致食物哈，减少食甜的物件，减少里面有这个手摇饮料哈，减少食精致淀粉啊，那饼干零食。第二个就是减少饮酒。第三个呢，就是养成规律的运动啊，规律的运动。上起码哈，就是卖坐伤久啦，卖坐伤久。咱来坐一点钟久，就起来活动一下，活动啊一分钟久，两分钟久嘛，好哈。啊，这个当个啊，医生讲哦。那有人吼，就是呢，体重吼降两公斤，但是伊个腰围要降十公分，你敢有想要哎达到这种的这个效果呢？啊，你就爱加运动，较卖食经济加工的物件啊，啊卖啉酒，这应该是慢慢啊，那你的腰对缩落来，哎缩落来吼，迄靠都袂真啊。滚嘛，袂这样硬，啊，人会看起来较苗条，这个身材较好。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3: 爱心专线0223970100，0223970100。

0: 这是民本李代帮我我前后，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1: 新闻都看不出来。

郭先生，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国人，为怎样最是这么关心？自从我娘青春来献给你了，你就来相骗我，你这款是什么意思呢？

0: 所合唱的歌曲《多情的小姑娘》。
1: 台北音总在2024年的7月11日宣布成功完成世界第三个案例，亚洲第一个分肝净心，就是分开肝脏净油脂肾，就是咱在讲的油脂，这个油脂移植的手术。和一名8岁的小朋友脱离掉一世人拢爱洗油脂的痛苦，和伊一个未来健康的。

用心，讲到这个小朋友嘛，是真正辛苦啦。这个小朋友都两岁半的时阵，得到罕见的两边的腰子吼拢生肿瘤，这是一种腰子的恶性的肿瘤，这刚好。基因突变有关系啦，比较容易发生在细汉囡仔，大多数是无竞争，但是在腰子内底啊，那个肿瘤就一直大，一直大，那个肿瘤一直大，

油脂，所以呢，伊都拢爱靠血液透析、洗血，将尿毒来排出体外。因为啊，两岁半都开始啊洗血，长期洗血造成哦，伊个发育变慢，心脏衰竭，身躯的钙磷电解质不平衡，严重的骨质疏松，佮加上爹爹呢，因为洗油剂造成的腹膜炎，伊嘛足辛苦的，两岁半开始啦，都拢在高用营养啊、治疗啦、追踪啦。虽然讲迄个恶性的肿瘤啊，哦，都已经拢切掉啊，但是伊都定定爱去医生管啦，生活非常的无好，医生讲干那会当做。有机的移植，在2023年啊，就是一七岁的时阵，爸爸妈妈决定带出来台北的营种来评估，单台哈、哦，看是不是有缘哈、哦，会当得到有机的捐赠、有机移植。因为呢是等两个月啊，都得到一个有机单心，因为小朋友啊，伊都两岁外的时阵，有机都肿瘤啊，都大伊的血管底一个哈、哦。纤维化，所以讲伊辛苦的血管啊，会当讲拢袂当用啊，无好诶，无健康诶啦。台北营养的团队啊，并无放弃，继续搁在注意啊，利用静脉血管摄影检查发现，有小妹妹肝脏内底吼有一段诶静脉是健康诶，其他拢唔是健康诶。详细来评估，台北营养的团队认为讲，把肝脏分开。肝分开，就是肝切开啦，去找啊好的血管出来用。在2024年的4月份哦，这个小朋友第二摆得到肝油剂，八岁囡仔，后边的人生还阁足长的呀、啊。台北营养的团队请10几个医生、护理师帮伊啊做手，啊伊这摆的手术将油剂移植以外，还阁将肝。分开切开去找唯一一段健康的肝的静脉，然后啊，再按肝油脂的迄个人的身躯去找到静脉，啊来做一个管啊，和油脂静脉会当甲肝的静脉连掉的。安尼，这个小朋友也油脂啊，都有静脉会当输入，都会当回流血液啦，哦，都会当和油脂的血液循环会当正常。啊，佮有因为啊，伊也是用。大人的油脂，这是捐赠的啦，这是大人的啦。啊，要放在囡仔的身躯内底啊，惊肝脏的重量带着啊油脂啦，会造成哦，迄血液啊循环啊出问题。所以呢，嘛个在做工啊的时阵哦，内底个在放鸡啊，因咧做法吼，因讲啊，迄叫做无中生有，分肝重肾，将肝脏切开，取出血梗，用肝脏的血梗来取。有机的血，台北营养的团队用12点真久，11个医生甲护理人员成功将啊大人的有机啊移植到吴小妹妹的肝啦，这是亚洲第一例，全世界第三个安尼做，可能在在国外应该是有这个病例，但是咱台湾营养第一例来做，伊安喏听人讲哦，咱台北营养啊研究啊团队足够的。因咧愿意啊去研发研究，要安那来救病人。吼、哦，咱台北的朋友吼、啊，真正是真哦幸运啦。台北的营养啦，台北的台病院啊，医术哦拢是世界一流的啦。小朋友的妈妈伊嘛讲啊，看到这个囡仔，这个早囝非常的非常的坚强。虽然讲啊，伊咧破病，但是啊，伊拢足爱读册，伊的心智嘛足好诶，所以妈妈嘛愿意啊陪伴伊啊，只要会当帮助伊诶，会当啊互伊健康，伊拢愿意陪伴伊，愿意甲小朋友到底来克服。但是讲有吼、哦、类似诶病痛诶人呢，互伊一个信心啊，伊现代诶医学只要不放弃，应该是会当啊得到健康啦，台北营养啊。儿童外科的主任嘛讲，在药剂在移植了后哦，原本囡仔啦，得袂着定的新冠体重、智力、智能的发育啊，后摆就会当明显快速来，了解同年龄的囡仔同款的啦。

0: 陈小云跟罗时丰讲什么？咱没拍谁？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脂肪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伊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醋橄榄油一箱6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

是754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这首歌是乔佑唱的《伤心泪》，急诊科的医生就讲热中暑，流汗，拄啊开始的症状就是头晕、头痛、冰白、皮肤红红、烧烧、打打、心跳加速、呼吸足急的。那是吼、哦，无马上来处理症状的，真紧就恶化，啊，就出现这身躯的高烧、高烧、体温发烧发到足悬的啦，40度都有哦。意识混乱、救紧，过来就是啊昏迷。台湾的心肌梗塞协会的理事长，嘛是高雄荣总的教授，伊就指出，高温的环境会造成吼，咱身躯的水分被蒸发，水分会互个烧气啊、哈打气，血液呢变啊苦苦漏漏。血管内底细胞组织呢，容易派去，容易损害，产生啊血夹，造成啊心脏血管塌掉的。啊，搁有因为呢，身躯的水分被蒸发，造成着电解质不平衡，引发心率不整，心跳乌白乱跳。医生都提醒吼，咱尽量都是卖在上热的时阵出外啦。上热的时阵差不多都是下早是10点到下晡的3-4点啊。那是真正有必要爱出门啊，你都爱补充水分。补充水分是咧救命啦。每15分钟久到20分钟久，你都啉一杯水。唔通讲等下到嘴干，甲要啉。无嘴干，你赶快爱啉。啊，咱清茶清较快。较冷的、较浅的、较通风的衫裤，这会当帮助散热。那是啊，是不会散热真高的衫裤啦。感觉压杂的，当你感觉压杂，不一定都一定是掉沙。以前有看少年囡仔吼，唔知那遮敖啊，即落天哦，在日头卡哦，搁穿寒天的外套、帽 T 啊、帽子哦，唔是防晒的哦，真正唔好啦，真容易吼掉沙。提醒你一定爱防晒，真少热的时阵卖去外口，还佫爱补充水分。

0: 龙千玉甲吕雪凤所合唱的《纯情美梦》。
1: 咱来介绍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足侪朋友伫食，伊安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咱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那，伊是有粒仔的。内底有葡萄糖胺，这是一定爱有的胶原蛋白素甲维生素 D 三，顶顶哦，真完整的配方。一个月的量哦是1800块，1800块食一个月啦。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你都会安尼开开啊，你会当试看卖啊？在初期哦，拄啊开始的时阵，补充一粒葡萄糖胺，效果是真明显的，真好的啦。葡萄糖胺啊，唔是讲干那咱台湾人在食，美国人哦，伊嘛拢在食这种的物件，真侪人去美国。大顿来的物件都是葡萄糖胺，阿妈有人用人哦去美国摆大顿啊，阿即嘛唔免，咱按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葡萄糖胺伊的使用量吼，一天食4粒，一天食四粒吧，一个月的量1800块，无比人较贵啊。这是啊，美国原装进口的，食保养的一旦食够较久。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感谢你。欢迎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佫会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

啊，你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可以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那是得饮食一部分哦，多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多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诶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包的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吼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顶空空诶，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加多多利用。

0: 天快上饭了，再家务家务在啊。
1: 这首歌叫做《思乡记》，这是陈达陈达陈达先生啊，伊家己弹乐琴，家己唱的。这《思乡记》哦，这歌词呢是啊，一旦搞自由来发挥的。这个调哈、哦，这个调啊是民谣的调啦。所以啊，以前嘛，阿哥有一名啊，阿哥有一位阿妈哈，伊嘛就搞唱这种的这个民谣的调，阿家己啊弹乐琴嘛哈。《思乡记》啊，这哦、啊，这个陈达先生用家己的随性哈，啊、歌词家己。家己编家己讲诶，敢那是伫讲故事咁款，吼伫讲故事啊。这首歌呢嘛介长啦吼，这是啊，就是陈达先生啊，伊家己编的歌啊，让大家录起来啊。故事拢是伫讲伊个即个对乡村伊个故乡吼，伊个一世人伊个即个感受吼。陈达先生是1906年出世，

印尼鬼神诶，啊，咱即卖一旦听到伊诶歌，伊诶声音啊，哎，这嘛是啊，真难得诶啦，哦。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收听，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即阵啊，定定拢咧晒八号，所以咧，咱出门护具哦，一定爱心炸咧，一定爱损一下哦，咱有炸掉。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界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吼，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

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军。我不愿意将军。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0: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市啊》，
1: 郭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坚固，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壁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花瓶指教。

0: 啊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起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今仔日呢，我靠，冇热噶呢。
1: 那无落雨就足热足热呗。
0: 本来讲要单位讲热啊，无影无一只。
1: 单无落来啊，落无落来。
0: 迄房间呐，你看吹风哦，佮冻袂掉呢，真赤呀呢。
1: 那是翕吧。
0: 哎呀，
1: 翕吧啊，翕你呐，安尼拢卖叮当就袂热啦。
0: 上这个天吼，
1: 叮当就热。
0: 去国民运动中心。哦，啊，加运动，加受罪，迄上拄啊好啦，嘿啦。
1: 啊，都爱有骨力就去啦。
0: 我本来就要受啊，啊，即马那说
1: 变段
0: 个，
1: 变段都变讲。
0: 嗯，
1: 系啊，啊那有诶是拢安尼出去迄个就近诶超商超市，安尼坐。坐咧要吹冷气，
0: 是吗？早上拢有人咧坐啊，
1: 对啊。
0: 啊，这朋友咧联络吼，拢逐工拢有咧联络啦。像迄个罗团林老师吼，阮逐工拢有联络啦。奇怪，今仔忙起来个机啊联络，啊联络啊来电台，阮各自联络讲，到底你走去日本，啊是迄？你叫我去半钟头咧放安尼啦，啊！我阴暗来安尼打电话，一通够有通哦，我心肝才安心起来，哎呀、
1: 啊！迄有诶，用智慧型手机哦、啊，你若无注意哦，迄那一细声拢听无啦，
0: 对啊，
1: 哎啦，
0: 哎呀、
1: 啊，啊，拄伊着作证诶啦，
0: 啊，我卡通吹着吼，
1: 嗯，
0: 哦，我人安尼做起放心起来了。我想伊同我偷走去日本佚佗咧。
1: 人啊，要带妻仔去佚佗咧，你敢毋知道、哦？
0: 啊，今仔我用暗卡通啦，卡通都有接到人啊啦。安尼人都比较拢较袂安尼急个心肝来啦。
1: 较安心啦。
0: 来啦，人生可比海水啦。

0: 领先科比还水哦。
1: 嗯，
0: 这个歌有时候去触动我的心呢。
1: 嗯，
0: 哎，触动我的心的时候，我感觉，哎，迄当初咱就安尼哦，像安尼蒙蒙飘飘安尼，啊，爱前途唔知几多一样呢啦，哎，啊，就领先科比还水啊。
1: 唔知要往东啊，往西
0: 啊。
1: 嗯
0: 嗯，啊无一个目标安尼啦，
1: 嗯，
0: 人生可比海水，吼、
1: 哦，越来越起啊。
0: 过来迄、那个怀念的播音员，哦，怀念的播音员，红地去唱的嘛，红地去哪算种大秀呢？嘿，伊活到99，伊较早是公务人员嘛，啊，头选出来唱歌呢。正怀念的播音员，离别的公共电话，哦，啊伊，也这个姓名99哦，完了算长寿的，长寿的，
1: 嗯，
0: 哦，来怀念的播音员。

0: 怀念的报恩文，
1: 嗯，
0: 这条跟来唱，唱完了就唱起来。啊，自古早唱到今嘛呢，
1: 嗯，
0: 哎、
1: 欸，啊，朋友嘛拢安尼，永远都会记得这首歌。啊，
0: 身体好用呢，
1: 嗯，
0: 活到99呢，
1: 嗯，
0: 哦，人生人呢就算可以了啦，哎、嗯，哎、欸，一条都大寿安尼啦，
1: 嗯，
0: 哦，今嘛过来吼、哦，迄、那个顺精心啦。啊，顺精心，过来一个秋晚，哇，这两条路哦，
1: 嗯，
0: 真有感情。
1: 啊，边个记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今晚那边咱这部中的这产品呐，买半单拢有优待哦。
0: 对对对，
1: 找罗刚小姐顺忙。
0: 咱这个电台重要的人就是啥？对咱的听众。
1: 嗯，
0: 啊，这重要的听众。那无出卡就给咱做文产品哦，
1: 嗯，
0: 哇，啊，这真紧，这单都到位啊。
1: 哎，咱两个都无头无路啊。
0: 啊，
1: 嗯，
0: 所以咱的产品拢真好，哦，
1: 嗯，
0: 买顿来吃，顾身体，哦，啊，顾身体，搁兼顾健体。
1: 哦，对哦。哦，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嗯，
0: 现在过来这两条顺精心，还有一条秋晚，这款歌拢真好听。

0: 这地方都手腕啦。
1: 嗯，
0: 现在人手术白内障的人真多哦。
1: 嗯，
0: 啊，白内障就足简单的嘛，用微创的哦，啊，一下一下久就好啊。
1: 哎，白内障就是退化了。
0: 哦，啊，你都都休困一阵嘛，啊，都换多类才好开，啊，开开的两类哦，金色色。哦，
1: 嗯，
0: 啊，金是金，但是回来你就是要再保养，
1: 对，
0: 你若无保养，伊会过来，
1: 嗯，
0: 哦，
1: 嗯，
0: 所以会当甲你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哦，所以回来你就要食啥？红青的大光明。
2: 诶，咱今嘛来讲一下这个红青的大光明嘞，吼，啊，诶，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是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了。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登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

0: 肝、肾、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肺。奉请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这个目睭都要甲顾好，较舒适个啦。
1: 嗯，
0: 目睭若无舒适个中间哦，
1: 寸步难
0: 行。做到安尼，望无生色，就听乌呀乌呀。
1: 老白油啊，打打黏黏。
0: 对啊，
1: 安尼都足困了个。
0: 检查一下啦，啊了后倒转来中间哦，咱个奉请个大光明专门治即颗个啦。伊甲你滋养肝肾，保佑咱的气肺。朱阴明无甲咱保眼，红星的大光明，甲买顿来食，吼、哦、啊吃了，你就知影讲，哎，这产品哪会这尼好？啊，这专门咧顾这种类目睭的咧，
1: 嗯，
0: 吼、哦，红星的大光明，啊，一罐2000，啊，你即马咱最近，你若买咱的药品，吼、哦，产品然后咧半打吼。哦阮个优惠予你，优惠甲予你感觉哦，那差遮多。
1: 嗯，
0: 安尼都一摆来买半担啊，你咧。
1: 对。
0: 哦。
1: 嗯。
0: 会记讲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报道四季。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

0: 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防止阳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个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个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喂，这个骨头啊，够好用。啊，咱就身体你若够无用，这中间哦，连袂酸，连袂疼，啊，连袂吃，连袂遐嘞，
2: 不舒服。
1: 哎呀、
2: 啊！啊、
1: 你若吃红心的养筋骨吼，伊会甲你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
2: 大补咱的气血，
1: 固本培元，
2: 滋阴养肺，
1: 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肺里若通，就是转的啦，
2: 都袂疼啦。
1: 啊，那脱掉的人，都连要吃，艰苦遐，艰苦。
2: 啊，疼就是袂通啦。
1: 我们在常讲，一个大啊，倒落眠床都会困话。啊，倒落眠床讲哇，连么只酸，连么遐迄路，吼、哦，啊，连么只大油薄只大遐大，啊，大工者倒落遐就好有啦，
2: 暂时啊，
1: 大者暂时啦，啊，过来，迄药效啦，推都无去啊啦，
2: 嗯，
1: 不如你来食这款红参的养筋骨，吼、哦，好药唔带你养筋啦，哦，养筋唔了路用。嗯，啊，钱也多，讲就倒转来，连么吃酸，连么疼啦，啊，更加用好。
2: 啊，哎哎叫
1: 啊！啊，足简单嘞，啊，你若吃咱的红参的养筋骨就上好啊。
2: 嗯。
1: 啊，你若买半打，啊，即卖拢有伫咧犹太，哦，紧找洛江小姐，2999-8692。
2: 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哦、所以讲买回来都要认真吃，你若安尼三吃四休困都搁定来，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吼，哦，我那拢会歹，哦，退化老化怕骨啦，啊，所以讲哦，咱都要甲食咧等，卖互伊退化很紧啊咧。
1: 哦，你食个老，你身体嘛搁勇敢呢。
2: 嗯。
1: 啊，你若讲无咧甲保养，买擦皮。
2: 嗯。欸、哇，伊你唔擦皮，伊咧擦皮哦。
1: 慢慢拢会退化。
2: 对，
1: 哦，
2: 嗯，
1: 从这个都叫共用，那通
2: 都拢
1: 安全，
2: 嗯，
1: 啊，去治疗啊，连咪只疼，连咪啊酸，连咪
2: 疼都未通啦，
1: 啊，都要去注射啊，
2: 嗯，
1: 啊，无变啦，那疼啊动未调，敢未使叫你讲卖去注射，
2: 啊，你都尽量就是讲，都干。那咧听注射啦，啊，尽量都是靠保养，卖好因咧定定咧听个动袂掉，才去注射，
1: 对吧？
2: 啊，注射有后遗症呐、啊，
1: 对吧？
2: 嗯，
1: 注射也好啦，啊，都加几家都我听起，
2: 嗯，
1: 哦，倒不如身体个够用，红参的养筋骨，啊，趁即卖吼有咧优惠，你若买半打吼、哦，你用肾拢会好，
2: 对，
1: 哦，跟找洛江小姐注文。2999-8692
2: 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
1: 来可爱花蕊。

0: 可爱的花蕊。
1: 嗯，
0: 啊，你那无咧个压水哦，
1: 都不可爱。
0: 消防是当伊啊，这花的物件哦，讲起倒转来哦，你得好咧个顾。
1: 哦，
0: 哎呀、啊，水分有够。哦，
1: 有诶好顾，有诶歹顾啊。
0: 哦，迄个，情花就歹顾啊。情花哪呢？开开作水啦。哦，啊，经过差不多要天光的时候咯，就下去啊。
1: 嗯，
0: 我到网市也都不看啊。
1: 那安尼是要开有相框。
0: 哦，
1: 啊，到半夜大拢咧困，还是咱阿伯困到看。
0: 你无听人讲，亲像情花无一面，这个情花，安尼，
1: 嘛，敢那较少人咧种。
0: 嗯，啊，这情花啦，叫安尼水起哦，足水的。
1: 哎，当然啦、
0: 啊。啊！你即马翻身的中间哦，特别天光啊，半暝啊，伊就马上啊裂落去啊。
1: 只要那开花拢足水的，
0: 嘿，
1: 迄花拢足水的啦。啊那下落都足歹。
0: 所有花就是青花吼、哦，
1: 嗯，
0: 无一米啦。
1: 哦，
0: 嘿啊，
1: 嘿啊，
0: 恁爸去看到青花无、
1: 啊？所以应该是安尼哦，较少人咧去种啊。
0: 嗯，
1: 较少人咧种青花啦。
0: 啊，我都不
1: 看。暗时要开花是想看得到。
0: 看迄青花安尼啊，生出来啊。
1: 嗯。
0: 阮一个下班的中间哦，
1: 都是
0: 啊，差不多下雨啊。
1: 哎呀哎呀。
0: 哎，这真厉害。

0: 暗时啊开，暗时啊是啊，安尼那看会到。
1: 甲萨库拉嘛同款呐，樱花啊，
0: 嗯，
1: 樱花看起来哇水噶，
0: 嗯，
1: 哎，翻头讲要过来甲看我。全部去。
0: 啊，不过迄个樱花开动诶，
1: 嘿，
0: 过会堪要动两工啊。
1: 嗯，
0: 啊，迄琼花根本都无法度。
1: 琼花咯，
0: 嗯，
1: 都起来水水，小淡米啊看。
0: 都花去啊，
1: 都花去啊。
0: 嗯，
1: 人叫你甲慢慢等去泡茶。
0: 哎呀，哎食呀。
1: 哎呦，泡茶那边。哎呀，
0: 哦，
1: 所有的花都是琼花哦。
0: 嗯。上太静啊咧，
1: 都无一米啦，
0: 嗯，
1: 都开出来中间哦，连咪都下去啊。
0: 阿麦当讲上歹看，哎
1: 呀哎呀，
0: 看袂到啊，都歹看。
1: 你开起来真水哦，
0: 啊都看袂到啊，
1: 对啊。
0: 你半暝啊咧开着，人拢嘛咧困啊。
1: 嗯，
0: 迄是咱上暗时，唔知都看会到。
1: 对啊。
0: 阿嘛是迄个，迄朋友抱咱去看，
1: 对啊。
0: 哎呀，
1: 来了。拜拜，安哦，食未空啦。

0: 拜拜安哦，
1: 拜拜安，
0: 吃袂空啦，
1: 嘿啦，是拜拜安啊，拜拜安，
0: 拜拜安啦，
1: 拜拜安是叫我们拜喜哦，
0: 嘿嘿，
1: 啊拜拜安是，嗯，都看到都，
0: 都袂轻松哦，
1: 袂轻松，
0: 袂啦，给洗头来哈，如果都轻松啊，
1: 嗯，啊看看，大家搁看给洗头都废去，
0: 嗯，
1: 啊那像伊安那讲都拢免给啊，
0: 哦，
1: 哎呀，
0: 啊咱有。介绍那个 EGF 青春胶囊哦，
1: 来广告，
0: 朋友你都会记得哦。
1: 我有水当当啦。
0: 咱这 EGF 青春胶囊哦，
1: 嗯，
0: 伊原料是法国的哦。
1: 对
0: 哦。啊，要哪用？你都面洗哦，清气。啊。

0: 一只有青春胶囊哦，啊，这个抹落去，啊，那个胖胖的，胖个阿妈棍
1: 按摩，
0: 打波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啊，那早因啊个头家娘讲，哎、欸，我要搁较水的，哦，啊，咱家有迄个珍珠霜，即马珍珠霜有较大罐啦。
1: 哎，本来十五毛，啊，今麦三十毛，啊，加一百块呢。
0: 哎，变得较
1: 大罐，个个较俗。
0: 啊，你安尼，就安尼吼，摕来安尼个拖在你中间哦。出去外口，人未讲你化妆啦。
1: 嗯，
0: 足自然的水啦。
1: 对。
0: 哎呀、啊，啊，都你若抹落，你就知影。以前有青春胶囊，这原料是法国的。哦。
1: 嗯。
0: 啊，你若买半打，当然够犹太。哦，
1: 加正的哦，
0: 犹太噶，互你安尼，你会爽快。
1: 嗯，
0: 哦，会记讲找洛江小姐，2999-8692，
1: 一罐40粒1800块哈。啊，那边半打个有犹太，找洛江小姐，询问2999-8692。
0: 哎，过来来，阿良噶，阿良阿婆哦，
1: 嗯，
0: 互你鉴定一下哈。悲哀的短吧。

0: 你会听呀、
1: 啊？诶、欸，有哦，伊不甲我讲，讲这条甲人会批评的啦。安尼咱听落就好啦。
0: 哦，
1: 哎呀、啊，啊，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吼，啊，望起来你这小个报纸。
0: 哦，那咱这热天到伊啊哈，啊，拢爱食一挂这个凉拌的物件，较清爽。啊无，那天气热拢食袂落，唔知要食啥。啊，所以讲吼，咱这部中有这个好食海蜇头，海蜇头吼，伊甲咱料理好啊。啊无，你若要改买顿来料理吼，哦，听讲足够工的，无有诶，搁无迄个功夫通做。啊，你就是吼买两条小黄瓜。等来切切的吼，啊个拌拌的，啊掺一下这盐水，那就 OK。啊有的人不爱吃盐水，那安尼就卖掺，嘿，啊安尼拌拌的吼就足好吃。所以这热天吼，安尼这个吃一下这凉拌的吼，较清爽吼。啊，搁有咱特级大蜜汁黑豆，这足大颗呢啦，足大粒的，吼啊冰冰凉凉 QQ 安尼。哦，像讲咱啊去咧食冰吼，啊拢有迄大粒豆啊，啥物红豆啊，诶，见到迄我较不爱食，我较爱食这黑豆啊，安尼冰冰凉凉 QQ 安尼吼，好食，啊佫有营养，嘿，啊食素的朋友佫会使食，啊那咱这个蟹肉棒吼，佮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啊这一盒内底有十条。1800块，啊，这一啊，一条一个包装，啊，你若讲要食偌济，切偌济，啊，同款吼，冷冻起来，啊，甲切切嘞吼，啊，直接吃，啊，是讲你要等退冰才食拢 OK， 阮瓦萨米嘛会使吼，啊，我是拢直接食啦，直接都足好食呀，嘿，啊，过来有养生梅哦，吼、哦，咱有三种口味，咖啡梅啦。啊，个乌龙茶啦，个果实酒吼，三种口味，啊，个无掺粉的纯肉酥，个有肉条，这拢你也个吼，无起价啦，即嘛大项物件起价呢吼，你1000块来去菜市也买无啥物件吼，所以咱这个节目中食的物件真济，像我拄个讲海蜇头只啊700块啦，吼啊，这个特级大蜜汁黑豆只啊嘛700。啊，就买回来哦，就当真好通好食啊！啊，你若讲去市场买哦，700块嘛买无物件哦，所以讲吼，即卖物件大行起价呢。啊，咱是一直甲厂商讲吼，卖起卖起安尼啦，因为哦，这起哦，啊，都安尼，大家吼要食都安尼，佫加较贵安尼。啊，所以讲咱尽量卖起，吼，朋友大家拢食好爽安尼。哎呀、啊，所以讲吼、哦，尽量拢甲枪伤冻好嘛卖去啊咧。啊，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吼，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啊，你若买半打搁有犹太，同款原料有犹太吼。啊，搁有这个珍珠霜，一罐700，两罐1000，进前啊一罐是15毛的，啊，今嘛一罐是30毛的，啊，加100块。啊，都愈大罐愈俗，吼、哦，一罐700，两罐1000安尼。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2999-8692。OK。

0: 龙之路。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对，
0: 若要提产品，
1: 唔通客气。
0: 提到刚小姐，拢靠这个卖产品啦。以此这个节目啦。
1: 啊，无咁样卖单。
0: 啊，无真啊，生意一摆拢无人买哦，我啊都要收单呢。
1: 无卖产品，无卖关键中甲蒙奇啊，敢有人去
0: 卖？啊，无去恁家做长工啦。
1: 哎呀，还是可以呀、
0: 有
1: 时讲你汉子，咱这一回啊，想要买去做东家，家头个打咱吃都会去。
0: 来了，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铺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料，连咪。

0: 啊，当这个时间要让恁双瓜啦，
1: 对，哦，双瓜时间，
0: 对，2999-8693，
1: 2999-8693，要听歌的朋友就好起床啊，
0: 对，你吹风去啊，
1: 挂件中，
0: 哎，啊，今麦今个卡里吧，
1: 我开关个起去，
0: 嘿啦，哦，啊，要选什么歌？啊，你讲啊，我就。我给你较熟的来吹，哦，来啊！即马
1: 吹太阳的
0: 啊！可以的电话今后礼拜吼，
1: 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哦。来，你好，
2: 哎，听众朋友，
1: 嘿，
2: 我来在，
1: 要听什么歌？
2: 短风岭真声雷，
1: 短风岭真声雷，
2: 好，真声雷，
1: 我知 ，OK， 好，
2: 谢谢。
1: 来，你好。
3: 阿姑阿金了，
1: 哎，
3: 你咧讲情花开，情花甲早，阮老阿拢种在阮家以后，
1: 哦，
3: 中头七八点开花，啊，半点钟就谢，
1: 哦，
3: 嗯，
1: 伊迄开花拢一打久尔，
3: 我捌看，
1: 哎，
3: 啊，拢坐遐等，
1: 安尼哦，
3: 哈哈，哎，啊，我等你咧一条无心想你。
1: 无心想你哦，
3: 啊，
1: 无心想你，好，
3: 谢谢，
1: 无心想你，好，
3: 再见， okay, 拜拜，
1: 好 ，OK， 来来来，你好，哎，
4: 哎，我姓小白，
1: 小白码头，
4: 哎，小白码头
1: 的，你码头甲山边的哦。
0: 码头小白啦，
4: 哎，码头小白啦，
0: 嘿，你讲
1: 就对了。哎，码头一位，小白一位啊，哎呀，那找无找无，迄个码头左边小白。
0: 哎
4: 哎哎，有些人不住的。
0: 哎，对，我知。
1: 码头小白，
0: 码头小白。
1: 啊，你也找无码头左边小白。
0: 好啦，我来找吼。
4: 好，谢谢。
1: OK， 好，唔能困哦。
4: 哦
1: 哦，刚好较乖咧哦。来，你好，
5: 孟姐，你好，
1: 你好，
5: 跟张好，
0: 好，
5: 点一条，春花望露水，
1: 春花望露水，
0: 春花望露水，
1: 春花望露水，
0: 这条相像诶，
5: 张秀清，
0: 张秀清，
1: 张秀清，伊毋是望露水吗？
5: 春花望，春花望，
1: 我等下找看卖来知，
0: 春花望露水哦，
1: 嗯。
0: 哦，好了，
1: 春花望露水，啊好 ，OK， 好 ，OK， 好，来你好，
6: 哎，王姐你好，
1: 你好，
6: 哎，我点一条日本歌会使无？
1: 会啊，
6: 哎，迄个小姑娘吼，头来哩，
0: 哎，有，
1: 迄个小姑娘，
0: 有啦，
6: 好无？感恩吼，
1: 啊，你倒位？
6: 我姓林，我住北投。
1: 北岛林先生，
6: 哎，是是，
1: 好好，好 ，OK，
0: 好，好啦啥啦，好 ，OK，
1: 好啦啥，谢谢的，好啦啥，来你好，
7: 喂，你好，
1: 哎，
7: 我棒球做妈妈，
1: 做棒球做妈妈，
7: 我来点一首迄个初恋的日记，
0: 初恋的日记哦，
1: 听，你听袂顺哦，
7: 好，谢谢，
0: 好，
1: 嘿嘿。来，你好，
8: 跟张王姐你好。
1: 哎，
8: 我来点一条白牡丹。
1: 白牡丹哦。
8: 哎，
1: 好，白牡丹。
0: 哎，
1: 白牡丹。
8: 谁啊？
1: 好。
0: 好。
1: 好，中和黄太太。
0: 哎，
1: 来，你好。
9: 哎，阿嫂。
0: 好
1: 嘞。
9: 哎，建中兄。
0: 你等你。
9: 哦，悲哀的乱梦，建中兄唱的都是赞呐。
0: 赞啦吼！
1: 我刚卡电的起来学路啦。
0: 哎，甲别人会比拼的话。
9: 对啊，系啊，正常遐在讲比。
1: 嘿嘿嘿嘿。等下个半刚卡电的起来学路啦。
9: 哦，爱喏爱
1: 喏。嘿啊，啊你能半暝啊，甲恁人叫起来学路啦。
9: 哈哈哈哈哈。你妈妈有啊？
1: 你半暝啊，甲叫起来，伊会叫。

0: 惊着。
1: 哦，飞了飞了飞了。
0: 伊个拍青筋，然后个收筋收了一个月。又哎呦，真久都唔捌啦，那个家己家叫个。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1: 来听《山河情》诶，《江山情》。
0: 江山情。
2: 江山情
0: 啊。好好。
1: 哦。
0: OK。好。
1: 拜拜。
0: OK。来，六六，六六，家己爬起来哦。我是无法度。
2: 嗯。好啊，安尼可以啊。
0: 哎、
2: 欸，啊，若要伫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哦，这产品你若无买哦，
0: 嗯，
2: 无法度通维持这个节目呢，嘿啊，
0: 嗯，
2: 啊，你若买半打，阮阁有油台，啊，产品就是好啊，哦，啊，时机啊，我讲你啊，时机唔是歹啦，你看电台大家拢咧做啦，电视也拢咧做啦，啊，大家拢咧卖。
0: 拼家咧，
2: 拼家啊，要用啊，人拢拼了了啊，阮暗时啊，
0: 你老插地啊咧，
2: 阮暗时啊来，人拢拼了了。
0: 那么，咱暗时啊来捡一个咧，什么买？
2: 啊，
0: 捡一个菜买
2: 啊，菜买啊，
0: 菜买啦，
2: 菜买，
0: 菜买啊，
2: 嘿啦，
0: 菜买啦。
2: 对哦，啊，产品都爱搞关哦，
0: 嗯，
2: 才有法度他移取这节目安尼。
0: 对啦，哦、啊，咱的产品阁未歹咧，
2: 拢赞诶，真诶哦，
0: 安全阁有效啊，
2: 对啊，
0: 哦啊，药性温和，效果阁好啊，嗯、啊你若唔食，你要食啥物？
2: 对啊，
0: 啊这产品就是爱下用，哦，唔是讲，因为阮含蛮广告啦，啊你若讲像人啊较搞广告，但是咧产品哦，讲真个咧产品拢会讲话啦，好歹吼、哦，食了你就知，
2: 对
0: 啊，哦。啊，咱的产品拢是老牌子啊，做你安心放心。
2: 紧找罗刚小姐。
0: 对。
2: 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断轮呢，精神类，啊，你还没提出来？嗯，啊、我咧讲咧，
1: 我
0: 先要找出
1: 来。我咧吹歌，
0: 你咧吹什么歌？
1: 吹歌啊，
0: 嗯，
1: 吹歌啊。
0: 我今麦过来放一个什么歌啊？嗯，
1: 哎，春花满露水，我吹着啊，
0: 吹着啊，哟，
1: 嗯，
0: 你甲放看麦啊？
1: 哦，
0: 哎，春花满露水，谁唱的？
1: 张秀清啊。
0: 哦，好来，
1: 哎。

0: 这条都春花
1: 网络
0: 水啦，
1: 嗯，
0: 嘿啦，啊，即马来泸州的陈太太吼，
1: 嗯，
0: 要去码头小便啦，嘿，
1: 敢袂伤远，
0: 嘿，
1: 便所都方便方便啊，走到码头，
0: 慢困哦，
1: 嘿，
0: 哎呀，
1: 没有落去哦，
0: 嘿。

0: 被头小便好啊吼。
1: 哦，放好啊，就好困啊。
0: 即马过来都跳。
1: 我唔知啊，你要找啥物歌？
0: 初恋的日记，我有哪有找出来啊？
1: 哦，
0: 哎呀。
1: 嗯，
0: 白牡丹啦，啊，针线情啦，
1: 嗯，
0: 迄个小姑娘啦，啊，迄个
1: 小，迄个小姑娘是日本的哦，
0: 嘿，
1: 嗯，
0: 迄个无心想你唔是啦，无心
1: 情你啦，
0: 无心迄个情你啦，
1: 讲唔着，请就找足久啊，
0: 嘿啦，
1: 嗯，
0: 来个帮路，无心会情你，
1: 无心情想你啊。

0: 这条都无心的经历呀。
1: 嗯。
0: 啊，都了吧，我都无心想你，都唔对嘅。
1: 嗯。
0: 啊，我唔电脑找有，那找无唔了会。
1: 找无就变棒啊。
0: 咩啊？
1: 无心，佮有迄个无心的经历啦。
0: 嗯、啊。
1: 无心经历啦。
0: 对吧？
1: 你看喏。
0: 棒球做妈妈哟，初恋的日记。

0: 初恋日记哈，
1: 嗯，
0: 这条嘛未歹听。啊，过来阿龙阿婆那会要听那个什么尖山情哦？
1: 对啊，
0: 哎，
1: 嗯，
0: 你是尖，我是山，
1: 嗯，
0: 哎，来，
1: 无尖无山都未使。
0: 哦，对了，嗯，哎呀，个杀起
1: 来，来
0: 来，尖山情，
2: 你们这个尖山情哈。

0: 尖山城，过来，这条白牡丹，
1: 白白的牡丹啊，白白的牡丹，唔知生做啥圆啊扁啊。
0: 啊，这条敢那咧太贵。
1: 喂。
0: 啊，蒙天。
1: 啊，太贵，太贵，唔到同个价。
0: 哎，
1: 哎呀。
0: 来，好吉利。

0: 牡丹哦。
1: 嗯。
0: 啊，过来迄个啦，迄、那个北投的林先生哦。
1: 对。
0: 要听迄个小姑娘。
1: 嗯。
0: 迄搭孔阿萨。
1: 胡拉萨。

0: 一搭空阿三哦，
1: 嗯，
0: 今麦过这条来，满袖穆斯美，
1: 嗯，
0: 哦，这话真好听，
1: 来。

0: 这条满秀牧师妹哈，
1: 嗯，
0: 爱记讲，阮节目中有红青的杨金骨，
1: 红青的戴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完，
1: 隔日大洋唱出出品的玻璃边烧散，
0: 甲咱赞助提供，
1: 对，
0: 啊，即马去食，食到迄个买油的人吼。
1: 嗯、
0: 相信大家拢嚼掉了，咸蛋嘛嚼掉了，
1: 走未去。
0: 爱甲清清出来呢，
1: 迄大餐厅都掉啊。
0: 迄若无清就未使呢。
1: 嗯，
0: 食咱的红丝五年解毒丸，哦，北来垃圾清清出来。
1: 嗯，
0: 诶、欸，你若无清出来哦，叫掉咧安那，去洗衫啊都洗咧甲落烂呢。
1: 哦，
0: 哎呀、
1: 啊，掉啊。在北来哦，安尼垃圾啊无甲清清咧哦，未快活啦。会呐，大北来就未快活啦。
0: 你甲看下咩大餐厅呢？
1: 嗯，
0: 安尼遐有名诶，迄落
1: 牛排馆啦。
0: 诶，麦丢。
1: 哎呀哎呀，
0: 麦丢。
1: 反正讲会出来拢对啦。
0: 哎呀，
1: 啊，煎迄落鸡排啦，遐拢对啦，用大烫诶拢对啦。
0: 啥胖老爹遐啊，遐也丢啦。哦，迄偌好食咧呢。
1: 超好吃的。
0: 啊，我对迄较无形容呀。
1: 我较行啦。
0: 嘿啦，阿某食了肉多哩哩，
1: 嗯，
0: 沙来
1: 揢了，揢了，安尼无揢了，足艰苦呀。
0: 哎呀，
1: 嗯，
0: 要用啊，爱买油。
1: 哎呦，阿婆定来食啦，
0: 嗯，
1: 姑姑还要食一摆啦。
0: 按这煮菜应该去知影就讲，迄油变质呢。
1: 苦，这真正苦。
0: 苦，阿种用判刑啊，
1: 嗯，
0: 用判刑啊，
1: 判较重的，
0: 对啊，
1: 哎呀，罚较重的，
0: 对啊，个罚，
1: 无人会可怜，
0: 哎呀，
1: 嗯，
0: 这真苦的，嗯，
1: 来，阿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今晚阿贝咱直播中的这药品吼。

0: 阿大弄犹太哦，哦啊，找了江小姐，询问2999-8692。
1: 啊，多谢大家收听吼、
0: 哦。嗯，
1: 啊，时间到位啊，
0: 对，
1: 咱明仔日再过来。
0: OK，
1: 哦，忙起啊，
0: 挂电中。
1: 那个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0: 再见，拜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要继续进行幸福人生一档真久的节目，曾根文阁继续来讲故事互恁听。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0，希望你多多利用，谢谢。伫咧明朝的时代，山西省大东县太平村有一个人，艺名叫做谢文钦。伊娶妻姓杨，是非常的贤惠。谢文钦伊是好家人的子弟，过去伊老爸是家财万贯，伊老爸原来真爱行善布施，当地人拢称呼伊老爸是谢仙人。但是谢仙人死了后啊，虽然有放真侪财产予因后生谢文钦，就是谢文钦却因为有家财万贯，伊却变成要食唔讨叹，伊食饱营养无代志做，干那一直咧跋筊，啊，到底啥害咯？人讲未出泉的古水，水总是啉会干，就是金马山来讲啊，原来有放弃的一天。谢家因为谢文钦伊要食无爱讨叹，伊一直咧跋筊，煞一直衰微落去。亲戚朋友拢感觉真惋惜。谢仙人伊在生的时阵，伊都伫咧行善积德，哪会去生着一款了鳖仔？人讲行善积德会滋阴家孙啊，这都无影。有真侪亲戚朋友伫咧惋惜，啊嘛真侪人伫咧批评啊，讲谢仙人伊在生的时阵是伫咧行假善，伊一定是有暗中做什么歹德行的代志，伊个囝财产才会记袂牢，才会败了了。谢文钦因某伊听到这个话，内心是真艰苦，红晒一直沉迷落去，这是要如何是好呢？这都要用什么办法才会当让红晒回头？伫迄一暝，有时煮饭的时阵，饭的内中就甲放一寡细啊。菜干那煮一项苦瓜尔，谢文钦一顿来食饭的时阵，饭一个背落去，伊感觉真歹食。甲看一个真饭的内中啊，有食醉细啊。谢文钦伊就问因某杨氏讲：“啊，你煮饭哪个坑细啊？遐尼歹食？”杨氏伊听听你讲相公，我感觉讲真奇怪呢。人讲种地瓜就会收成地瓜，啊，但是咱咧苦地瓜园吼，咱甲野地瓜哪会生一款细啊？我想讲地瓜甲细啊吼，啊，拢是同一区的地瓜园生出来，同款拢是五谷，所以我唔则甲煮落去煮，我唔知煮煮会较歹食。谢文钦伊听听的心中伊有数啊，伊知影讲因某杨氏伫咧讲伊，伊将死去老爸甲比例过地瓜，将伊。比例做细啊，意思就是讲好得出歹顺咯。谢文钦一气伫心肝内，伊歪讲话。谢文钦伊就讲硬苦瓜来食，原来苦瓜甲炒无熟真苦。谢文钦就讲苦瓜炒无熟遐尼苦，啊是要安怎食？杨氏讲苦瓜本来就是苦的，但是伊个子讲会甜，想讲啊，你食苦瓜子。即句意思就是讲，当时老爸。是劳心苦尽，艰苦一个过日子。今仔日伊个囝才会当享受着食着甜的。谢文钦伊听着安尼话啦。

生气啊！谢文清讲，我跋脚是跋位车家的啦，敢去跋到恁杨家的钱心？你何必就搞糟蹋？杨氏讲，相公，人讲夫妻是同一体，我是伫咧甲你讲理，唔是咧糟蹋你。你想看卖哩？阿爹在世的时阵是付出偌尼侪心血，付出偌尼侪努力甲代价，才留一寡财产予咱哦。这些钱是当时阿爹甲阿娘会留寡钱呢，因一针一滴有哪欠起来呢？咱不但无法度通一代比一代搁较好，反倒转来阿爹所留落来财产，咱搁较保未掉，这讲起来是有够见笑的呢。何况咱搁犯着大不孝之罪。即阵人拢讲阿爹在世的时阵是一个行家身，一定有做什么失德的代志，伊的财产后代才会较保未掉。相公啊，阿爹在世的时阵你嘛是诚尊敬啊，嘛是诚友好啊，啊你敢真正目睭金金看人伫咧侮辱恁老爸，你奈歹拼互看，用歹吐血一个。何况这几年来你一直跋筊，咱所存的银两原来有限啊！相公啊，咱是翁仔某，只要你若肯回头，卖阁去跋筊啊，我甘愿甲你同甘兼同苦，就是会做事，我嘛袂怨言。各位好，就现得的车主，尤其一心平气和，伊想办法咧苦劝伊的翁婿。谢文清比伫迄一暝，伊想真多，有影。自从因老爸死了后，伊定买跋筊，伊输足侪钱，即请一边，即卖讲，就是讲有赢钱来讲，我那白白来了时间，算精神、身体拍歹去，不但事业做袂好，佫影响着家庭，佫影响着某囝。某囝出来对伊伫咧艰苦，谢文清伊有救啊，因为伊会晓检讨，伊会晓检讨伊的过失，伊会晓反省咯，伊知错谅解咯。计通经谢文清，伊低头举哩，向伊的某杨氏讲：“贤妻啊，感谢你甲我点醒，对今仔开始我无爱阁跋筊啊，我要脚踏实地，落去开垦田园甲土地，就是趁少少啊钱来讲啊，我甘愿，最起码我日日拢会得到劳苦的代价。”杨氏看到翁婿，会晓回头是真欢喜。杨氏讲相公，中昼我会赶饭赶茶去互你食。人讲做错代志，这并无见效。上界见效呀，就是知错不能改。因为人讲森林八下果有时错，一骹步踏草是啥人无？孔子伊嘛不讲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一个吃认真做工课，啊一个款内底，一个里外，啊一个里内。青菜那是修行的时阵，啊是农作物收冬的时阵，迄份的快乐啊，唔是用嘴形容会出来。何况杨氏，伊逐天的中昼时，拢挂饭挂茶来互翁婿食，先说炸面筋，甲翁婿切面，切流汗水，迄份翁仔某的恩爱。吃老那是回想起来啊，是价值无穷。翁仔某做伙所追求的，并不是物质上的大享受，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因为精神上的安慰是献给物质，只要吃清淡，无去客欠着，只要夫妻恩恩爱爱，家庭来美满，何必特别要求大富大贵呢？谢文清因翁仔某即阵的生活，伫精神上是无限的快乐咯。因一天过一天。一年过过一年，过三年去啊！杨氏一中到时打饭甲茶，要去互因翁婿食。行到半路时阵，伊遇到一个查甫人，迄、那个人讲：“这位大嫂，我即马食水打，你所打的茶吼，是毋是会使互我啉两杯啊？”杨氏以前讲出外人讨茶啉，一定是食水打，这是做善事啊！杨氏就赶紧将茶互迄个人啉，迄、那个人将茶啉了后，佫讲。阿坦这位大嫂，我是出国人，啊，我今仔巴肚正枵，这个所在吼，佫也无伫咧卖食的，啊，你所带的饭甲菜，是毋是会当一半分互我食？因为是伊是我阿坦害咯，那么将饭甲菜互伊食，啊，那安尼阮阿会枵着啊，那是我将饭甲菜互食，啊，那这个人出国人，绝对是正枵啊，因为是伊的本质是正好，伊的心地是有够善良的。因为是一小块考虑的结果，就将饭甲菜互迄个人食。迄、那个人哪食饭，就哪问杨氏讲：“你这饭甲茶是不是要赶去予恁翁食的？”杨氏一点一个头讲是啊，我逐中逐拢会赶饭互阮翁食。迄、那个人讲安尼食歹势啊，这饭吼我吃一半，啊中昼恁翁会枵着。杨氏讲：“啊，你尽量食好饱，若是阮翁伊若食无饱，我再搁转来厝一顿啊。”即卖过来甲讲，杨氏因翁谢文清，伊做工课，确实我那巴肚正枵啊！伊是讲。

因某逐天都真准时会送饭来，啊，今仔日已经过头安尼，奈还袂到位。谢文钦伊就去徛伫咧悬悬的所在，一日看，看到因某甲一个查甫人伫遐咧讲话。谢文钦伊风气错火拢发起来啊，伊面手是真歹看，来坐伫咧树仔卡。这个时阵因某杨氏来了，谢文钦伊错唱一个夹起来，真无讲理，出手劈一个就甲扒落去。因某讲，想讲我无做什么歹代志，你甲我扒。谢文钦讲，你阁讲你无做歹代志，你拄只甲你个查甫人有讲阁有笑，啊，我直接是腰杆你大长过手刀呢哈。尤其讲想讲你误会啊啦，人迄人是出外人，因为伊嘴大巴肚伫咧枵，甲我讨茶啉，甲我讨饭食。啊，我想讲这都做善事哩，何况咱是做会教啊。我唔知讲想讲你个误会，想讲你做做卖生气。来来来，咱来食饭，那是食无饱，我再过等下都是等下互你食。谢文钦伊看到伊个爱车哈尼温柔，伊原来气无路啊啦。有时伊真温柔，伊以柔来克刚，伊用细腻来破千金的方法。虽然伊叫红纱甲巴一个，但是伊就误会解化开啊。有时菜篮关咧，搁等下到半路的时阵，迄、那个人还搁在伫咧路边咧等伊。迄、那个人讲咱这位大嫂，拄则我有听你伫咧哭，是毋是你饭互我食？啊，恁翁无欢喜。恁翁拍你是无？有时讲唔是唔是，你误会啊！翁婿伊拍我是对的。阮翁讲，人是出外人，出外人有真侪无方便的所在啊，出外人有困难啊，咱都要甲因斗相共。今仔日巴肚伫咧枵，啊，你袂想招待登去处理，你遐尼简单就用粗菜变饭房食无饱，你做人啊遐尼很慢。因为安尼，所以阮翁才拍我。迄人听听咧讲，哦，恁翁婿是遐尼明理啊，伊会讲这款话啊。尤其讲是啊，我那是因为我航班才出手，小可甲他教训一下。迄人讲，哎呀，好一对明理、恩爱、善良的夫妻。迄人包房啊拍开，随时写一张批，食功夫搁等因啊。迄人讲，食这张批，你唔通拍开。明仔载，叫恁翁将这张批送去给富大大人，我再搁一条热带。富大大人若是看到这条热带，就会好咧照顾恁。即嘛，我过来甲讲，杨氏翁婿谢文钦，伊食饱了后，坐伫树仔卡伫咧休凉。伊阁看到因某杨氏转去了后，心中伫咧想，拄只某所讲的话，敢真正事实？谢文钦伊心内还阁伫咧嫌疑。谢文钦搁在别个咧管的所在看伊的某啊，伊无看无生气哦，啊，即下愈看愈生气，即摆伊错他搁再发起来啊。伊看到因某甲一个查甫人行做伙，哪行是哪讲话。谢文钦伊挡袂牢咯，伊空气无爱做咯，伊落转去咯。伊落到厝的时阵，伊房间处前处后一直咧吹，要吹看一个查甫人无。杨氏讲相公，你是不是食无饱，腹肚伫咧枵？我过来去传饭哦，你食好无？谢文钦伊真歹声煞讲，你要咧计先啦，拄只迄个查甫人是啥物啊？你讲。有时知影红晒，伊搁在咧误会啊！有时讲相公，你千万唔通误会啦。凡事咱都爱讲理由，迄人是啥物人我唔知啦。不过我看伊个清查，看伊个外表，好参就是唔是普通的人物，有一个个气贵气，相貌阁不凡。伊要走的时阵有留一张批，甲一条个玉带，叫你明仔载提起予富大大人，安尼对答对当知伊是啥物人。富大大人讲的好咧，照顾人。谢文钦看到迄条玉带，即款的玉带唔是普通的玉带，是官家才有的玉带。谢文钦想要将批解拍开，但是有时讲相公，人要走的时阵有吩咐，讲这张批吼，咱袂使共拍开的，这张批是要予知府大人看的。有时过天光，谢文钦伊批甲玉带砸咧，伊来见这个知府大人，知府大人看到这个玉带甲批清新出来玉只。谢文钦伊是受宠若惊，知府大人讲谢文钦，宰相也有交代，讲互恁翁阿某交代真好，相爷伊讲恁某真贤惠，毋是含慢，是因为惊你过头腹肚枵，才无将人客带返去厝招待。相爷伊阁讲一顿生意的便菜饭，伊就真感激啊。相爷伊阁交代我收恁白银500两银，布匹十匹，因为相爷讲恁翁阿某真好。真明理，真善良。谢文钦伊是安尼答应讲的。原来迄人是宰相爷，伊怎误会某啊？
更也无分黑白，吹起头出拍网，小明伊讲伊明理，这到底是如？

侯一回事。夏文钦伊和知府大人叫月牙送伊倒转去啊，月牙一个走了后，夏文钦伊家杨氏讲牵手的啊，咱迄个人是当今的宰相呢。咱我拍你了后，你甲宰相来讲啥物话？你甲看，伊收咱五百两银甲十匹的布匹啊。有时讲，张相爷伊问我讲，是毋是因为饭予伊食去，啊红菜则无欢喜则拍某？我讲毋是啦，是阮翁讲我含慢啦，太慢出外人，无将出外人带转去厝里招待，所以红菜毋则拍我。这个时阵的夏文钦，伊听着安尼伊感动啊，伊无讲出理由就拍某，伊安尼乌白食醋，某是真哩贤惠，伊无倒予人听，佮替伊伫哩讲好话。今仔日，伊才当得到相爷的赏识。夏文钦伊讲贤妻啊，咱我对不住你，我无应该乌白吃醋，我嘛无应该乌白拍你。两个阿公对迄个时阵开始啊，因更加恩爱，更加拍拼。后来夏文钦我那真成功。各位听众朋友，这段故事会当证明吼，夫人宁富贵，安塞事业若要成功，太太是最重要的，唔通伫人个面头前乌白批评安塞弱点。这个故事会当证明，知错能改的人，将来拢会成功。曾建文伫遮祝福所有的家庭会当美满幸福，大家大赚钱，大家出来外必吉祥。多谢各位，故事煞。故事煞是煞，但是各位朋友，稍等下曾建文阁有安排真侪故事要等您听，希望大家收音机卖准走，继续去听曾建文讲故事。多谢各位，咱服务的电话吼，22886611，22886611，多谢各位。

皇帝伫要死的时阵，伊知影讲太子啊，伊的能力无介好，办事的能力无讲真悬。伊恐惊讲太子啊，后日啊，那是登基大宝的时阵做皇帝了后啊，会受到一寡奸臣的左右个。所以皇帝啊，伫要死的进程，就特封赵盾这个人做右相，不再属于一支金兵。这支金兵啊，会当上打昏君，会拍奸臣，权力是非常的大。皇帝的意思就是要让赵盾这个大忠臣来帮忙着他的囝啊，这位晋灵公。但是晋灵公他做皇帝了后啊，他无法度通参像因老爸同款来疼惜着百姓，来治理国家哩。伊干那会肯求家己的享受利益啊，伊一直伫咧选美女进宫。那是有忠臣进言呐，伊就用一顶莫须有的罪名甲斩首过。惊到满朝的文武大臣却无人敢进言过。忠臣既然唔敢出面咯，啊那安尼这个国家就注定爱失败啊个。朝廷拢是一款奸臣呐，对晋灵公啊，大家是婆婆塌塌，拢讲好听话，偏偏都做唔对的代志呀。伊嘛讲皇帝做了真好哦，所以各位啊，人讲判官是如判虎，就是安尼啦。赵盾这个大忠臣，伊看袂顺眼咯，伊极力来阻挡着晋灵公强掠美女进宫安尼。皇帝啊，伊暗中真气伊，但是赵盾又身逢特殊的金兵哩。那是皇帝无听伊的话吼，恐惊会好怕，所以伫迄个时阵啊，奸臣就煽动啊。讲自古以来，皇帝是至尊呢。哈，赵盾伊靠着先皇特殊的迄支金鞭，啊，共耀武扬威，根本啊都无甲皇上你啊看在眼内哩。是皇帝较大，还是伊较大嘞？哈，皇上那是阁安尼继续落去吼，半条的文武啊都无人会服皇上你咯啦。晋灵公伊想讲，安尼毛样嘞？伊心动啊，伊讲呢唔敢抬赵盾，但是伊用暗的咯。一直到有一天，皇帝利用暗时啊，特别请赵盾啊饮烧酒，利用酒宴中要甲赵盾甲灌喝醉，听候伊那是酒醉倒去的半路当中，才派杀手啊，要将赵盾甲杀乎死去。但是赵盾伊唔是一个普通的角色哦，伊做代志是真小心，伊陪皇帝饮酒，饮三杯酒了后，伊无。

0: 爱国念啊，伊甲皇帝讲，
1: 臣甲君皇饮酒啊，绝对袂使超过三杯，那是超过三杯啊，都无合理数啊个。
0: 赵盾啊，酒饮了后，伊并无醉，但是伊转来甲中途的时阵，突然间呐、啊，伊伫树篮内中跳出着一阵的伏面的杀手，每一个人啊，功夫拢非常的好。赵盾虽然有人伫咧甲保护，可是啊，保护伊的人啊，功夫也较输人。人有二三十名的杀手呢，正在这个危险的时阵，突然间跳出着一名的伏兵客咯。伊的功夫啊是非常的悬，伊施展一招叫做旋风剑法。二三十名的杀手啊，死的死啊，走的走，逃的逃啊。赵盾一死命总是捡回来咯。伊讲，
1: 咱这位壮士啊，你尊姓大名啊？今仔日吼，你救我的命，出恩出泽啊！我赵盾某人不无气难忘。来日若是有机会啊，我赵盾会结草含宽，一定报答你的。
0: 可是这名的伏兵客讲啊，赵大人啊，我今仔日救你的命，是报答着你过去对我的人情。我即阵无哈多通甲你讲我是啥物名，不过你也唔免挂意伫个心肝内。我是柳树卡迄、那个落魄的人，话讲完名就飞身一上，消失去啊个。各位较早人啊，温婉是真分明。赵盾伊的性命，互人救倒转来，伊一直伫咧想讲，这个人到底什么人？柳树卡，迄、那个落魄的人，伊想真久才想到，原来是伫咧几年前，赵盾伊去郊外伫咧散步的时阵，伊看到有一名的青年人，穿甲衣衫褴褛，头无洗，搁在面无洗，好亲像是破大病同款。赵盾一看到这个人真可怜，伊就跟前讲：“咱这位少年的呀，你是不是破病了哈？”那个人一慢慢啊，展开一对无神的目睭，非常的感激，抓赵盾看一下，然后摇头讲：“
2: 我不是破病啦，我是三更无吃饭啊，腹肚真枵，我咧行未去啦。”
0: 赵盾一听到安尼讲，
1: 你啉来者，我即马转来去阮家提饭互你食吼。
0: 赵盾伊用走的啊，真紧就提一粒大粒的大饭丸。这个人一看到饭丸啊，吼，大嘴细嘴是用吞的，根本都无包过。这可能是腰骨真功夫啊个，但是啊，伊才食一半尔尔，伊突然间无爱食了。伊将一半的饭丸呐、啊，甲包起来个，然后放落去伊的落地下底。赵盾讲，
1: 少年人啊。啊！你敢毋是三更无食饭啊？你哈！啊！你饭完再食一半尔尔，你安尼敢会饱心？
0: 这老骗的少年人讲，
2: 咱这位文公啊，我即马老实甲你讲，我是一个恋母的人，我离开家庭已经有三年了。本来想讲，那凭我的母亲一定啊有出脱。现在讲三年来，不但无人甲我用，我阁遮尔啊落魄。那凭我的母亲，我会使来去甲人抢。但是啊，我不爱安尼做，我宁愿要好死，我善爱善害清清白白。阮厝离家是无偌远呀呀，我一半的饭碗要包转来给我的阿娘汤吃。
0: 有时赵盾一听到这位少年人讲这的话，伊非常的尊敬伊咯。伊不但是一个得意之士，阁原来是一个好主角，伊就赶紧提两两银来给这个少年人讲。
1: 我叫做赵盾，我住伫咧某某所在啦吼。以后你若是有困难啦，你会使来找我，我遮有两两银，你带先摕去做路费吼，啊买淡薄仔物件，转去互恁许多人食吼。
0: 这个少年人伊非常的感激咯，然后就离开去啊个。各位，这件代志已经过了真侪年啊。赵盾啊，伊根本都想未到讲，伊做这件小小的善事，伊今仔日会受到遐尼啊大的报应啊！当时伊若是无帮忙人，伊今仔日都无死命个。所以人讲做好心有好报，做好心会添福寿，这吼确确实实是有影个。咱拄则所讲的这个故事，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代志。故事中赵盾这个人。伊伫散步的当中啊，伊去看到一个艰苦人，有同情的心，有行善的心肠，伊就赶紧来帮忙到这个需要人帮忙的人。伊就是大声帮忙到别人，人以后才会帮忙到伊个。伊不但无让皇帝甲伊抬死啊， 到尾啊，皇帝伊反悔啊，伊三讲赵盾这个人是大。

忠臣咯，以后对赵盾啊，都非常的敬重过。故事中，柳树卡迄个落魄的人，有一手的好武艺，伫咧要死的进前啊，阿未去做不法的代志，未去偷人，未去抢人，这款的志气啊，这款的志气啊，确确实实是令人敬仰过。伊温婉个分明，伊幽温个报恩，正讲啊，是咱中华民族的好男儿。是五丑以上的查甫囝，伊个是一名的孝子哦。离开厝里三年，事业无成就，伊非常的落魄。即个饭碗呐，都唔敢食好碗哩，都爱留一半，要转来给伊的阿娘通食。到尾啊呢，伊碗啊做甲武将个，人讲天公是孝忠臣孝子，就是亲像这款道理啦。各位幸福年轻的听众，咱这摆社会是丰衣足食的社会，吼、哦，那是甲春秋战国时代甲比起来也好，这是相差几啊千倍、几啊万倍哦，吼、哦。所以可是这阵有真侪少年人吼，拢想讲啊，是大人培养囝，啊，这是义务，是应当的就对啦。煞唔知讲要有效的意义是生做安怎？好的都不学你，啊，全学的吼，拢全学一款不良的习惯啊呢。所以希望那是有这款想法的少年家朋友吼，咱都要提出理智吼，啊，千万唔通做出和许多人伤心的代志个，唔通做着危害社会的败类吼。真个问题者，祝大家一旦学业顺利，事业一旦成功，每一个人啊，拢是社会中受人尊敬的大人物。科学啊，虽然是真发达。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根本用现在的科学原来推测不出来过。世界上现在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在发生，有一种人他会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只好说他第六感特别好，也有人说某某人他是阴阳眼，他可以看到阳的世界，也可以看到阴的这个世界，但是无法度看到的人他就不相信了。以前我差不多七八岁的时候，我跟人说我捌看过飞碟，但是大人他就不相信了，说吼，咱是在讲讲，是在讲白贼话，讲囡仔话，但是这阵已经证明说飞碟是外星球来的东西。地球有生物，有人，有船，有太空船，有飞机，有啊外星球啊，一定有哪有。咱若暗时啊吼，抬头一个看，天星啊是遐尼啊多。多一只有大人，咱即阵阿个唔知影个宇宙啊，到底有偌宽？咱即阵嘛阿个唔知影，所以咱个看光的速度是真紧哦。一秒钟的当中会当射地球七点半呢。透早啦，日头拄啊拄啊才出来时阵啦，日头伊个光啊，要射来个地球啊，都要经过八分十八秒啊呢。咱暗时啊所看到的北极星啊，伊个光吼，那要射来个地面啊，要四十四年。啊，咱即阵的太空船啊，速度那是有更哈尼紧啦。那要去你个北极星吼，都要四十四年。可见啊，宇宙是有外宽，何况啊，佫有真侪星球啊，佫比北极星佫较悬呢。所以佛家伫咧讲，天有三十三天，吼、哦、啊，这个地球，这个宇宙是真美妙、真奥妙的对。这个世间啊，到底是唔是有鬼神呢？有人讲有，无看到的人伊就讲无啊！啊，到底是有，或者是无呢？啊，这个世间到底啊，是唔是有鬼神无？即嘛吼，我就一段经过印证的真实代志来讲，给大家参考。吼、哦，有一天我去下岗，吼、哦、下岗的所在去找朋友啊，好朋友一个见面啊，大家拢真欢喜，哪泡茶就哪在咧开讲过。在开讲的当中啊，突然间说讲起着鬼神的代志啊呢。阮朋友伊就问伊老爸讲：“啊，你年岁已经七十外岁啊，吼，啊，你是不是不看过鬼神呢？”啊，阮这个朋友老爸讲：“神，我是唔不看过，我唔敢讲有，或者是无。但是那地界鬼魂啊，我相信讲是有。即嘛，就开始来个讲王阿伯，吼，伊亲身印证的代志来讲，和大家做参考啊呢。”有一天啊，王阿伯又睡到半暝啊，三点外的时阵吼，突然间啊，伊在咧梦中惊醒，伊感觉讲这个梦啊是真奇怪，是真逼真哦。所以讲，伊就爬起来数分，拿一个香菇，伊个老看起来讲老的啊，啊你鬼死人，万八半暝啊爬起来食薰，啊阴暗你是安怎样啊哈？啊到底是有什么心思咧？唔得讲给我查某老的听。王阿伯就讲，哎呦老看起来啊。我头拄啊梦到我的朋友吼，金水啊吼，伊伫咧一个所在，伫咧开买。

车店。我这个朋友啊，已经失去三年了，但是我拄只有甲伊讲过真多话呢。我天光的时阵吼，爱照伊的委托去找伊的某阿娇啊啦。伊老看起咪讲啊，民房大家嘛会啊，当民房的代志啊，哈尼啊定真。但是王阿伯伊讲啊，老看手你唔知影呢，我梦迄个梦唔是普通的梦呢。来，我即马讲互你听，明仔载吼，我会随时甲印证，看有影无影。王阿伯讲，我困去了后啊，我感觉讲我无目标，一直行一直行。啊，我行过一座桥，行过这座桥了后啊，我看到路边吼有一间买车店呢。我甲看者较深足个吼，我看到金水啊坐伫个店内中，我感觉真奇怪。金水啊，都已经死三年了，哪会来这个所在开买车店呢？敢会我看唔着其实，我迄阵啊吼，感觉真嘴大，想要甲讨茶啉。我行到店内时阵啊，金水啊，伊看到我，我哪只着惊，甲我讲吼，你无代无志来，这是要创啥货啊？那是无代志，你也是赶紧倒转去。我甲金水啊讲吼，我真嘴大，想讲要啉一杯啊茶。金水啊，伊讲，阮家的水啊，你千万唔通啉，那是啉了后啊，你就无法度通好转去咯。

咱凤阳三季百宝庵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曾先生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凤阳三季百宝丸吼，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个耳针，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行路行袂大步，行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酸肝哩，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咧讲因果故事，假装结门买。凤阳三季百宝丸都登去吃，吃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比阿个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不会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不来记啊，你小姐嘛不上来，啊你嘛不搞上来，我买几下抓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凤阳三季百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中药材，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当中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硬，吼、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个拢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繁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哪会这歹？哎呦，我身体哪会这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啊呢？哦，有真一朋友爱爱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症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硬咯，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凤阳三季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继续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继续继续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哦。啊，个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个。

唔敢开，安尼吼，钱最无路用。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哦。黄蓉三桂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哦。听众朋友，然后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黄蓉三桂八宝丸，一罐千倍，四百粒装，吼、哦。咱药房无伫咧卖，吼、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有帮谈这个利润啊，啊，咱来小学大家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黄蓉三桂八宝丸，咱有专人给你服务。2288661空，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0: 我甲金水啊讲吼，我真喙焦，想讲要啉一杯啊茶咧。金水啊，伊讲，阮遮的水啊，你千万唔通啉，那是啉了后啊，你就无哈多通好转去咯。天已经伫要光啊，你也是赶紧倒转去较好。我阁甲金水啊讲，啊你某阿娇啊，即马生活真艰苦，一个富人人要饲一阵囝，即马伊真可怜，真歹过呢。你嘛甲斗想一个办法咧。金水啊讲吼，我即阵伫遮嘛无讲真好过啊，我自保都要无哈薄啊，那要那有哈多通去甲因斗三工咧？不过阿娇伊生活那是真正真艰苦。我在生时阵吼，我的婿啊有甲我借过3000元，麻烦你回去了后啊，叫阮阿娇啊去甲伊讨3000元。即阵我的婿啊，伫咧新营后街啊，伫咧开开汉字签店。阿娇若是去遐讨钱的时阵，我相信讲伊唔敢傲慢无行意。阿达起要光啊，你赶紧回去吼。我迄个时阵啊，行出伊河顶的时阵，去予河顶磕一刀。
1: 哎呦，牵手呀！迄个时阵我唔则精神起来啊。
2: 各位，我拄则讲王阿伯，伊伫咧讲伊梦中的经过啊，予伊老牵手听。但是因老牵手啊，拢认为讲这是一个面梦，无可能是事实。但是王阿伯，伊为着要印证着这件代志呀，伊真早就骑铁马啊来找阿娇。王阿伯伊甲阿娇讲：昨暝吼，我梦到金水啊，甲我讲，较早伊有一个婿啊，不甲伊叫过3000元。伊讲，你若是生活有困难吼，你会使去甲伊讨钱。各位，较早的3000元唔是小数目呢。阿娇伊甲王阿伯讲，当时金水啊要死的时阵。暗北讲起咧，啊，我即马吼嘛无照条呢，是要安怎去甲人讨钱咧？搁再讲啊，梦中的代志吼啊，敢有影事实？即阵我嘛唔知影讲伊学生是住伫啥物所在咧。王阿伯伊讲，
0: 金水啊又甲我交代啦，讲伊学生即马住伫咧新营后街啊，伫咧开汉字签店啦。伊讲叫你囡仔带你去找伊，伊若看到你啊，都会贴钱害你啦。
2: 阿娇伊是半信半疑，敢真正有这款代志？伊这阵生活真艰苦，啊，就只好要甲试看下个。伊真正囡仔带咧来新营的后街啊，确实有一间汉字签店啊。各位，较早金水也会使啊，伊看到师傅娘来找伊咯，伊真好咧，就招待师傅娘。迄、那个中道阁摆办个假澎湃，请师傅娘啊，阁主动提钱来请阿娇哥。王阿伯到尾啊呢，伊印证的结果啊，哦，原来金水啊有事先甲伊婿啊托梦，叫伊爱害钱个。各位，这个故事是曾经我们一个朋友因老爸王阿伯伊亲身的经历，哈、哦，啊，是唔是有鬼神？之后由个人的见解去甲伊判断个。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袂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都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但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哦，刚才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哦，啊，跟他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哦，那喉常常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常常会浮啦，你我若喙齿花咧浮吼，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咧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块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八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的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惊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若有口臭，翁才才会知；啊，若无出内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阵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住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吼，迄、哦、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迄、哦、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吼、哦，啊，所以若肝火大吼、哦，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八三粒八只，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在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好，你若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这上好就对。哦，一方面给你顾身体，一方面给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哦，所以有真侪朋友在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给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先煞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今日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尔尔，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六根草，一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阿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吼、哦，先买一盒啦。哦、六根草是规盒的就对，做卡路西度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吼、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少有较俗，吼、哦！听众朋友，老高迄期的朋友，吼、哦，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六根草，吼、哦！咨询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哦！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人讲人生是如戏，咱人的一生吼，就敢那亲像伫咧搬一出戏共款安尼。戏片顶所演的角色吼，戏片卡真实都有这款人呢。所无共款的，就是讲戏片顶啊，所搬的戏，咱看甲真清楚。多一个是好人，啊，多一个是歹人，咱吼真紧就甲分会出来个。啊，但是伫咧戏边卡，伫咧看戏人啊，同款有好人甲歹人哦。啊，多一个是好人，啊，多一个是歹人呢，那是无经过一段时。

间的接触啊，那么咱绝对无哈多通一夜就甲分出来个。吼、哦，陈林讲，你若有查某囝，有真侪人伫咧对伊，啊，你总是希望讲将来的囝婿是一个好囝婿个。伫查某囝要未嫁出门的时阵啊，一定吼爱详细观察，详细注意对方的品行，唔通一味讲查某囝是菜鸡命，见甲多伊啊，啊就发甲多伊啊。出家菜吼，尽量出品行好诶，好也善，即大声甲请一篇，因为钱是咱人落去赚诶。上加重要诶，就是对方爱有正当诶职业，无不良诶歹习惯，心地爱善良，对许多人爱友好。啊，那安尼即款诶囝婿啊，将来一定是好囝婿个。啊，我即马要讲诶即个故事呢，故事诶名吼叫做恶婿做庆。这段故事啊，真有藏身藏后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哈。在咧五十年前，彰化地区啊，有一个好家人，伊的名叫做廖进德。廖进德，伊是一个真开好家人。伊少年的时阵啊，厝里是开美甲，也有赚真侪钱，田园厝地啊，有买淡薄啊个。廖进德啊，娶妻或者房事，我那真贤惠。所唯一的缺点就是因无后生，只是干那生一个查某囝尔尔。不过伊个查某囝是真乖巧，是真友好。伊个查某囝廖桂香，原来生到真水，真有人缘。伫桂香啊，十八岁迄当年，都真侪青年人啊来伫咧甲追求，嘛有真侪人叫媒人来伫咧甲讲亲事。但是廖进德啊，伊拢感觉讲门风无相对，伊要出个囝婿啊，是好个人的主题哦。廖进德伊心意是想讲，若是将查某囝甲嫁予好个人的子弟吼，啊那安尼将来啊，比较着查某囝较幸福，上起码食清烟较袂亏欠着安尼，诚实机会来啊！彰化地区的好个人，高花林的后生高清标，叫人来讲亲事啊哥，即摆啊门风雨对咯，好个人对好个人咯。廖进德伊无考虑到对方的人品，无详细观察对方一段时间呐，啊，就来答应着这门的亲事咯。伫查某囝要嫁迄一天啊，因为是好个人对好个人嘛，所以双方啊拢爱抢面子哩。廖进德啊，伊嫁妆是办真多哦，手环啦、手指啊啦、破链啦，是挂甲新娘的手啊，硬要摇袂起来个。破人真大条，好摊像是一个牵狗的狗人啊，一条是踏过一条啊，踏到新娘的阿妈棍啊，差点点啊都袂震动啊。高家吼对着新娘所嫁来嫁妆啊是真满意，吼嘴笑目笑都对啦。何况新娘是廖进德唯一的查某囝，将来廖家的财产拢是归查某囝所有啊，也会使讲是归囝婿的个。高家起头来做亲，都这个想法来个。国家将婚姻建立伫个德妻家宅玉念之上，各位这款的婚姻敢会美满幸福呢？国家是为着要德妻家宅，即来娶廖进德的查某囝廖桂香。有时两个少年的结婚了后，起头翁仔某是真和好，公婆啊，我那真疼这个好个人的新妇。即马大声来个讲，廖家这对老的啦。两个老的自从查某囝嫁出去了后啊，敢若亲像捧起一项宝贝共一款，感觉家真稀微。伫这个时阵，廖进德有一个小弟来过身去，伊个小弟敢若有一个后生，名叫做岳顺孝。岳顺孝伊为人正直诚实，确实因个家庭是真善恰。廖进德伊就甲老康姊妹讲：“老的啊，咱弟仔吼做人遐尼啊正直。”不足诚实的，我看咱个收起来做后生，好不？将来咱两个老的也有所挖苦安尼。这个消息啦，高家已经接到了。高家想讲，廖进德那是搁再收二囝，将来的财产啊，因都无分啊个。高家参详的结果啊，爱想办法阻挡着这件空亏咯，未使和廖家搁再收二囝个。有时高清标伫迄一面就甲廖桂香讲桂香啊。自从咱结婚了后，阮哥家对你好无哈？桂香伊心想来讲，哎呦，真好啦！爸爸甲妈妈足疼我呢，啊你嘛对我足好个呢。高清标伊讲，啊你是高查某囝吼，爱负起着友好时代人的责任。即阵我是一个囝婿，算是半主，我同款我那爱友好着丈人丈母。我想讲，咱明仔载吼，等来外家将两个老的，甲接来咱兜住。啊那安尼啊！

两个老大人吼啊，才会感觉无伴。有时桂香一听到翁婿讲这款的话，内心啊是非常的感激。有时两个少年的娶咧，就登去外家去。丈人丈母嘛，看到囝婿甲查某囝都登来啊，吼、哦，是非常的欢喜啦。高清标伊讲啊，岳父大人，岳表大人。阮今日讲伫你伫厝诶无伴，无人通照顾恁，啊，阮今日特别要来甲恁食，咱带到店，啊，互相照顾会着。何况啊，囝婿是惯主啊，有义务通过来友好恁这对四大人啊，两个老诶听到安尼，内心是真感动。嗯，这个囝婿是有够友好诶咯，两个老诶都参详啊，参详有遮尔好诶囝婿啊，那着搁收什么义囝呢？两个老的啊，都真实都去带囝婿厝内面过，囝婿确实是真好，食穿大用拢照顾个非常的周至。有一天啊，高清标啊，伊就甲丈人丈母讲，开纺织厂真好赚呢，啊前途阁真好呢，阁会当做外销呢。可惜啊，本钱都爱真多，爱几啊百万呢。有时丈人丈母啊，听到囝婿要做事业，要开纺织厂。就将所有的赛车两三百万啊，拢提给囝婿哥，搁再经过两三个月，高清标就搁讲啊，爸哦母哦，机器无够，爱增加机器，丈人丈母煞无赛车，只好就卖地个，只干咱留一间大厝地而已。啊，伫迄一面，高清标的丈人一直想，即阵囝婿是真好。但是呢，将咱所有的钱提好伊，将来囝婿那是变款无爱饲咱啦，啊那安尼咱两个老的唔多害咯，吼、哦，因都想真久，佫想真久，最后伊留一个后步咯，伊去买三斤的金条，暗暗啊，甲带伫个厝后的竹坡啊卡，然后将卖地的钱啊，大约啊佫五百万啦，拢交予囝婿哥来去，予伊合一个捧一个机械。

辣根草是食降火气，你若火气大，食辣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提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眠，即伤肝足厉害吼，对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对引起即个肝一肝毛病吼，啥物咧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诶可怕诶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就互咱规家口安尼乱七八糟就对。所以讲，即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诶吼，毋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未深吼，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即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诶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西露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黑气够啊大的朋友，你暗时啊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滚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辣根草也当降火气，辣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子袂卡袂高，啊，气化袂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辣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盒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辣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山。

鬼爸不完哦，都是专门给你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风凉三季百不完，顺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经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咧，嘿，啊个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哦，嘿，伊就搁甲咱买，搁甲咱叫，嘿，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几大用咧，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哦！结果吼，食咱这条做肋骨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红龙参鸡八宝丸，加买顿来食。身体给你用，骨头给你用，给你脚步在你走有力，搁会紧。一盒千八，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差的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唔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波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大补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拜，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下。